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my... 乐器毫不束缚，
1: yeah.
0: 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ight?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2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2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，
6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

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Jazz FM 陪你度过永远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the 乐器毫不束缚，
1: yeah，
0: 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eally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陪你度过慵懒。When I fall in love

0: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1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，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。
2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3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
2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4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，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，
5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1: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friend.

tell me the truth. Do you want her now? Tell me the truth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4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2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
2: Jazz FM
0: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3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eally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Hey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。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3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3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6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7: It's very clear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And the difference

0: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轻松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eally?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2: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2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了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，
6: 开往卷卷猫星球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轻松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小猫，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4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my... 乐器毫不束缚，
1: yeah.
0: 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ight?

0: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听故事吧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a... 乐器毫不束缚，
1: yeah.
0: 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eally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。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4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5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4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6: 当然有啦。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，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7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。

0: Hey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
0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1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my... 乐器毫不束缚，
1: yeah.
0: 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ight?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1: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friend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1: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friend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
0: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听故事吧。

0: 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1: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friend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。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
0: Let's.
1: Hey, everybody!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2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

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 Jazz FM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And the difference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hear the music, crazy kinds of music. I hear the music now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Jazz FM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.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
1: Give me，
0: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
1: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
0: a... 乐器毫不束缚，
1: yeah.
0: 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
2: Jazz FM
0: 陪你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听故事吧。

0: 粉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。乐器毫不束缚，带来律动的节奏，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1: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, Ray.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当你开始极限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界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。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sophisticated lady. D for two. Black coffee. C'est si bon.

0: everybody.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它是浪漫的倾诉，冬日的暖阳，也是恣意的欢乐。Jazz FM 陪你度过永远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。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
whisper I love you, I whisper I love you. Yes, sir.

0: everybody,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.
1: 当你开始即兴，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。它是优雅的世界，真实的自由。

0: Jazz FM，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1: 慵懒时光，尽情摇摆。
0: 爵士的律动，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